继续 TZT 还有万妮达带来的冷战，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假期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昨天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哈？现在呢也已经公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完整的获奖名单啊，里面也是有很多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演员，包括作品，比如说这个最佳电视剧是《生命》。当然生命树的这个编剧们也是通过这部剧拿到了最佳编剧的这个奖项哈，还有比如说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通过他饰演的这个沉默的荣耀这部作品宋佳呢演的山花烂漫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以及朱亚文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呢是梅婷饰演的这个生命树当中的角色总之就是通过这些颁奖典礼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好的作品哈其实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影视作品我都没有看过，然后通过这个奖项我就很想去看一看说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哈。那不知道你最近你的这个片单然后你的这个看的

这个视频平台当中收藏的都有哪些作品。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会选择出游，在出游的路上呢，如果说你去的地方比较远，时间比较久的话，有些朋友可能就会下载几部电影啊，在路上来消磨消磨时光。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会用它来打发时间的作品，也欢迎你分享过来，咱们可以一起聊一聊。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Sigala 带来的一首作品 Feels This Good。

一首很温暖的歌曲，这是棉花糖带来的《拥有》。马上呢，咱们就要拥有7天的超长的假期了，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在早上的8:12，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新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就是你在11假期的这个规划，准备去哪玩啊，然后准备就是进行哪些这个社交的活动啊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然后刚才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看到说这个 AI 漫剧要拍真人版了。啊，就是有一部呢，可能热度很高的这个 AI 漫剧，然后它现在呢开始进行了这个选角，可能要拍摄一个真人版的。哎，好像就是对于这个漫改这件事情，在整个的影视题材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 AI 漫剧要拍真人版了，我就觉得这个顺序是不是有点搞反了？因为 AI 我感觉就是最开始是通过一些原型然后来创造出来的，然后现在呢又给它拍成了真人版，不知道这个两个对比起来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啊，说到这个 AI 漫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这个类型这个题材的内容，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于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整个的剧本的设置还有它的故事的主线就非常会挑战你的五感。然后之前那个易立竞老师，他在上 Papi 酱的那个热烈欢迎那个节目的时候，他也分享说他非常喜欢看 AI 漫剧。我关注到的一系列的，他全部都是那种，比如说，就是揭露人性的一些点的内容，然后你不停的反转，就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很想知道这个事情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这个人会怎么应对之类的。就非常的上瘾啊，以至于就是我会不停的会有一些博主，他会把这个剧呢拆成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啊，在自己的账号中发布，我就点进他的主页，然后按照这个合集一集一集往下看，哎，不知不觉发现时间过去了好久，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呢？也可以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那当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在7天里，尤其是前3天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错峰出游。那在咱们的郑州，在咱们的家门口，也有一些好玩的行程可以推荐给你。比如说，我们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这个剧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剧啊，我们身边之前他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就有很多同事专程去到别的城市为了看这个剧。但你想，你如果去别的城市看这个剧的话，这个成本就有点高了吧？你要有这个住宿的费用，要有吃饭的费用。但现在在咱们的家门口，演出地点也非常方便，就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地铁1号线紫金山站就可以到了而且这个剧呢，它也是评分很高，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9.7，豆瓣是8.5你如果说在10月1号到3号这3天里呢，

0: 想要让自己开心一下，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剧，而且我觉得它是可以奠定你整个接下来七天假期的一个基础。看完之后你整个七天的这个心情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如果说你有这个外地的朋友要来郑州找你的话，你也可以带他去看这个剧。因为现在呢，我们购票优惠还有优惠是6折起，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优惠购票了。
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这是 A 妹 Ariana Grande 在今年的时候发布的一张新专辑里面的作品 Kiss Me， 在8:22，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啊，我是觉得 A 妹这个歌手好像现在越来越朝着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方向在努力在发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最开始是源于对于霉霉的一些理解，之前有看过大家对于她的一些剖析，就说啊，好像在乐坛当中，歌手们的这个路数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最开始刚刚进入到乐坛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发的作品可能会比较的迎合市场，但是随着自己的这个知名度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好像就越来越不会讨好市场。哎，他们就开始随心的来发布一些属于自己喜好的，哎，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作品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很多的歌手身上。哎，想想，比如说，像 Taylor Swift， 像 Ariana Grande， 包括周杰伦，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大家就在说，好像就类似于说，像一个网络博主在做一个账号一样。啊，他最开始可能在这个起号阶段，他可能会做的这个内容呢，会更多的考虑说他的受众会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但是等他到了一定的这个粉丝量的基础，这个热度已经到了那个量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做真实的自己，用自己真正的人格魅力去吸引更多的人。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哈，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好用的东西推荐给你，你也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拿到它的链接啊。比如说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如果你要出游啊，有这样一件非常好穿的冲锋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可以帮你适合各种各样的场景。如果说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你去的地方或者是天气不太稳定要下雨，那这样一件万能的外套就非常适合了。它既可以帮你扛风又可以扛雨，同时呢穿在身上又非常的舒服，不至于非常的闷汗，而且呢它还可以适配你各种各样的穿搭场景。今天推荐的是北面的经典款冲锋衣，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我们准备的是1990的经典款，这个款式呢热卖了很多年，就是哪怕穿10年它也不会在你的衣柜里有过时的情况出现啊。而且再加上它的面料黑科技 Gore-Tex 面料加持，防风防水，而且透气耐造，所以这个衣服真的是在你的衣柜里非常扛事儿，

这样一件外套呢，它里面还有这个内里抓绒的设计，所以对于这个天气突然的降温也是可以帮你 hold 得住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而且关于这个衣服的品质问题，我来说一说。它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线下的奥莱专柜对比，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也支持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扫码验证，所以这个衣服的品质你可以放心哈。尺码是从 XS 到 XXL 是比较齐全的，还有九个经典的配色，但是对于一些热门的这个配色，比如说黑白全黑可能会比较抢手，大家手速要稍微的快一点下单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FM 90.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要幽默》。在8:35，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说到李宇春这位歌手，他唱的歌就是叫做《我很幽默》，他本人我觉得其实也挺幽默的，尤其是当年看过他在演了那个《捉妖记二》之后啊，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就是非常搞笑的角色，而且整个人的那个就是衣着，包括他头上的配饰，当时是那个钱庄庄主朱珍珍，然后这个角色啊说的是这个四川的方言。是一个为爱痴情的女子，当时我看到她那个演出之后呢，我是刷新了对她的这个印象，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她那一头利落的短发，然后配上她的一些经历，还有她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飒，然后不可你不太能跟他开一些这个玩笑的那种存在，而且我没有想到他本人这么有意思，然后再加上前段时间还看到他跟一些这个搞笑的博主合拍一些这个短视频，非常非常无厘头。

就是你也很难想象到说这样一个国际咖，然后国际范的这样一个明星歌手会跟搞笑博主合拍这样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陈土豆当时跟他合拍的哈。 OK，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在跟你一起聊天，就说到的是接下来到来的十一假期你是怎么安排的，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心情呢可能已经飘到了自己要去玩的地方，就像我一样，虽然现在坐在这里还在播节目，我的心早都已经飘出去了。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继续我们来听歌吧，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 Here We Go。

这是 Leonis X 带来的 Here We Go， 在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明天就要开启愉快的7天假期的时间了啊，大家就可以一杯红酒配电影，舒服窝在沙发里。那接下来我也要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红酒，非常好喝的法国超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啊红酒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假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放松，就是惬意，对不对？然后红酒也可以同样帮你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酒呢，品质也非常的不错。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今天我们准备的是超级波尔多，就是比这个波尔多的这个级别呢再要高一些，这个标准比它高一些的这个红酒哈。而且我们准备的是法国原瓶进口，所以你拿到之后呢，这个酒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不管是想要用它各种各样的喝法吧，然后这个经常

喝红酒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哈。而且我们今天呢还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有摇摇的醒酒器，还有两个黑天鹅的红酒杯，这些都是送给你的。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平时这个价格扫码价是1000多一瓶，然后今天我们是直接899到手一箱，一箱是4瓶，然后你下单的话呢，我们是还有加赠，再送给你2箱，也就是899到手3箱。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红酒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我觉得就是和家人在11的时候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然后可以摆在桌子上，包括你如果去朋友家做客，还跟朋友一起聚会的话，带上一瓶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你再搭配上一些这个配菜，喝的时候呢先醒一醒，放个15到20分钟，让这个酒醒一醒，然后单宁变柔，果香激发出来之后，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哈。而且这个酒它真的是获过一些奖项的，所以品质还是非常在线的，有这个法国的酒类金奖，国际葡萄酒赛事的金奖，还有产区的品质金奖。拿到手之后呢，它的名字都在这个背标有专属的这个印章，所以整个的这个规格还是很高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你像这个11假期的时候啊，对吧，你如果说不出门啊，你在家的时候就想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如果我是在家的话，有这样的长假期，我会想说我要不要给自己做点什么东西吃吃，然后做的时候你就会想搭配点喝的东西，哎，对不对，然后打开一部自己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的剧，哎，也终于更新了，然后想一想下午也没什么事儿，哎，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惬意，那就可以小酌两杯，这个红酒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今天的价格是899到手3箱，每箱是4瓶，到手也就是总共12瓶，也够你喝一段时间了哈。你可以自己喝或者送给朋友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记得发送红酒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郭顶带来的幸运大门。

0: 这是郭迪带来的幸运大门，也希望你在接下来的11、7天的假期当中，然后每天都可以开启幸运的大门哈，每天有一个好的心情。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也祝你假期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这个十一的期间啊、你就是在路上也可以随时的在上面发消息，然后讲一讲听的心情都是可以的哈，也是有这个主持人值班的。那当然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你说一说，在这个十一假期你如果要出游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好旅途的好伴侣，它可以帮你就是保持皮肤的一个好的状态。因为如果咱们去到一些别的城市，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土不服的情况，包括这个天气如果跟咱们这边不太一样的话，那皮肤就会有一些小的情绪啊，敷一敷面膜，时刻的补水，然后修护，还可以让这个皮肤保持好的状态。那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你可以现在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它是可以做到敏感肌放心使用的。我们在里面五大零添加，有权威检测报告，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哈。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看一看，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平时我们是99一盒，今天直接99到手是4盒，也够你用一段时间了哈。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牡丹两个字，99就可以带走4盒的面膜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也再次提前祝你假期快乐，咱们节后再见了，拜拜。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

零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9:12，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怎么样？就是今天是我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启全新的7天的国庆假期。其实有很多朋友今天下班都已经开始要开车自驾出去玩了，你打算去哪玩呢？有没有什么样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推荐的地方？如果说你11的计划已经做好了，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彼此来借鉴一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听爸爸的话》。你听吧。

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9:24，欢迎继续锁定90.2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向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华田的古法面膜。真的，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等到脸起干皮了，你才想起来敷面膜。面膜其实也可以当成是我们护肤的一步。你想，有时候你躺在那儿啊，就是敷个面膜休闲一下，也是挺舒服的，还能给我们的脸来补补水、维稳养护，是吧？今天这款牡丹华田的古法面膜呢，我们只要一做。就是秒杀，基本上都是3天售罄的状态。那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牡丹华田的古法面膜，东方养肤古法配方，丝路银砂的膜布非常的贴肤，而且你安全放心的用就行了，敏感肌也是能用的，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印证说它是非常的温和不刺激的。为什么我说就是一上线就基本上会售罄，就是因为价格太合适了。日常这个面膜呢，一盒是99块钱，今天我们直接99块钱让你带走4盒，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现在添加我们企业的微信客服的话呢，还能够再得到2片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你拿走了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对吧？还是超级划算的吧。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只要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听到一首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恰恰陷阱。

0: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Yes, Alone 来自 Sia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心都已经放飞了是吧，就在想着到国庆假期的时候怎么样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出去转一转玩一玩，跟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家人聚聚会，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给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在国庆的时候呢，不管你是朋友聚餐家庭聚会也好，餐桌上少不了的那瓶红酒。这波福利真的太狠了，法国超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如果说想买红酒的小伙伴啊，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红酒两个字，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就是红酒的水也挺深的，今天我们就撕破这层面纱。这瓶法国超级波尔多干红葡萄酒的扫码价是1288一瓶，一箱四瓶的话呢是要到5152了，但是我们今天国庆专场直接给你破价到底，现在你899买一箱送两箱，也就是你花899能够到手整整三箱12瓶。那么这三箱你打算怎么喝呢？你国庆的时候呢去朋友家去亲戚家，你可以拿一箱当这个伴手礼，对不对？毕竟这一箱要卖到5000多块钱呢。然后另外两箱呢你可以慢慢的喝，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拿两瓶过去，或者是有朋友来你家的时候呢直接开两瓶。反正啊我跟你讲这12瓶酒啊不够喝的，但是单瓶算下来的价格倒不贵，75。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想买红酒又在纠结说应该买什么的话呢，就下单咱这款，绝对是性价比超级高的。

的899，你买了12瓶，还没完，我们下单再送你黑天鹅的酒具三件套。这三件套里面有摇摇醒酒杯，两个黑天鹅的这个红酒杯，全都给你配齐了。不到一瓶酒的钱，你带走了3箱12瓶，还送酒具，所以抢完就没了。我们原本就给指大家的有100组，那么现在呢，所剩也不多了。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红酒，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敢这么卖？因为这个酒够硬啊！法国原瓶进口，三字条形马开头，正宗的法国血统。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这瓶是超级波尔多 AOP， 比普通的波尔多的标准更加的严格。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叫红酒界的生肖茅台。厉害的是，他还拿了3大国际金奖：法国凯旋门金奖、法国7000万品酒师联盟大赛金奖、2024年法国吉伯特盖拉德葡萄酒指南金奖。这真的不是杜撰啊，全部都是真实可查的。所以优中选优的一款红酒，你闭眼入就可以了。你放假在家，对不对？是不是有亲戚朋友好友上门开瓶酒？你放假在家，如果说有朋友说咱聚个会吧，好久没见的同学呀，你带2瓶过去。又或者说你要自驾出去玩，直接2瓶往后备箱里头一塞，就是开车一天了，到了地方开瓶庆祝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这款酒它还能够搭配很多的菜品，我觉得根本就不挑菜，中餐西餐都能搭。你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会儿真的不要犹豫那么多啊，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红酒"两个字就行了。口感没错，口感是完全 OK 的，你记得一定要提前醒醒酒。我们不是给你送了有那个酒具三件套吗？那个你先放到那个摇摇器里面，先给它醒一醒，然后再喝，效果会更好。马上到冬天了，冬天的时候你用这个红酒再煮热红酒也非常的美妙。不管怎么样啊，想买红酒的话呢，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红酒两个字，有货就赶紧拍就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价格，扫码价1288一瓶，5152一箱4瓶，今天899，买一箱送2箱，到手3箱12瓶，下单再送黑天鹅的酒具三件套。最后这几组中秋国庆清仓捡漏，抓紧时间回红酒，直接给您寄到家门口。这个你拿回去之后，你绝对觉得超值的，是这样的，记得回红酒吧。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韦礼安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在你身边，是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FM 90.0 My Radio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

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Let me 来自 Zen 带来的一首歌，10:13，欢迎继续锁定90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现在秋天啊，有时候气候真的是由湿转燥，我们人体内的津液就会逐渐的减少。酸性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收敛津液，起到一个润肺清燥的作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吃酸的季节，比如说石榴、柚子、番茄、猕猴桃。昨天晚上我就吃了一个猕猴桃，酸中带甜，我感觉那个猕猴桃就是甜。甜里面的那个味道比酸更浓一点，其实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有点硬，然后就在里面放两个苹果，没几天就软了，真的特别好吃。所以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包括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酸性的食材，像山楂呀、乌梅啊、枇杷等等啊。但是你可以用山楂泡水也不错，对吧？现在已经10:14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孙燕姿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晴光》。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陈大师，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这首歌的灵感啊，就是劝大家不要把烦心的事儿看得太重，压力再大换个心态就能够看淡，天大的烦恼也只能当是小讽刺而已，对不对？ Eason 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他唱的就特别的云淡风轻，没有大喊鸡汤，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说，人如尘埃，学会放宽心，遇事泰然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 Bad Deer 来自派伟俊。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音乐有话说 FM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飘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 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吧？

啊，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Hitman A 来自 JLA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 Jolene My Radio。 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限时秒杀呢是古法面膜，每次在上这款面膜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就是都不够卖的。首先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皮肤看起来油润，但其实呢基底是缺水的，特别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修复特别的关键，所以敷面膜真的是生活当中必须的。那么我们这款牡丹花田的面膜呢，它属于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也非常贴肤，用起来很舒适。另外就是安全放心，即便敏感肌也是能够放心用的。最后就是它上线不够卖的原因，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你回牡丹两个字啊，你就能够拿到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的一个限时秒杀价，原本是99块钱一盒，现在呢是99块钱能够带走4盒，平均一盒呢不到25块钱。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一个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再送你2片，就相当于你今天花了99块钱拿走4盒正装，2片试用装，所以抓紧时间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这是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 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
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在11:1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启7天的假期，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去玩了？前两天应该都开始做攻略了吧。我跟你讲啊，就是做攻略的时候其实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做旅游攻略就是在分泌多巴胺。假期最快乐的时刻其实是在出发之前。研究发现啊，期待假期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可以持续大约8周的时间，而度假结束之后的快乐感2周内就会回落到这个基线。所以呢，你想想看自己是不是要打算出去玩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做攻略的话，你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哈，明天的时间晚2天出发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做攻略查天气收拾行李的夜晚，大脑都已经在提前释放快乐了。也要提前祝你假期快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正在进行第3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是来自袁娅维的歌。

0: Radio。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FM 90.0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寂寞来了怎么办，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一个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洋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会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回牡丹，因为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有给大家做一个现实的秒杀啊，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着自己油润的皮肤，其实底层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那么你今天可以回牡丹，我们今天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而且安全放心啊，即便你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的，日常售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的秒杀价99块钱你直接可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现在呢，你添加我们企业的微信客服还能再送你2片试用装，相当于花了99块钱到手4盒正装面膜和2片面膜试用装，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这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Hope， 这也是一首公益歌曲，旋律特别的温柔治愈，就是没有用力喊口号，但是却告诉大家遇到难关的时候不要独自硬扛，心底留住希望，钢琴打底带着那种祷告般的一种氛围感，就把善意和力量唱进了我们每个人的耳朵里。就在九零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精修皮屑季，喊你试屑，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My Radio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

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 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燥，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

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

能够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一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1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八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

0: 上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1: 我要你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

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对的。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7: My Radio
8: 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90 Marid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没错，会挑才是真省心。
2: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你看看没舍得买，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尤其是秋冬季节，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但是呢，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就觉得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
3: 没错，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对吧？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泡多久呀，怎么处理呀，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以前啊，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泡发还要一星期。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利用冻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
3: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
2: 是这样啊，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这就叫省心。
3: 没错，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对吧？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我没时间泡，对吧？现在没问题了，我就想问一问哈，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
2: 那可大不一样，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营养价值更加明显。首先呢，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它的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呢，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左右，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
3: 你要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对吧？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
2: 咱们啊，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8元。还没结束啊，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00-988-6008，400-988-6008。
3: 平时啊，你想想看，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对吧？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60元。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每头只要9.9元，确实非常的划算。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9.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我跟大家讲啊，选海参别光贪大，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聪明人看产地，看工艺，看泡发，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
3: 而且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您拿回家 往碗里一扔，然后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胖乎乎肉嘟嘟的，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
2: 是的，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你想想早高峰堵车，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蒸个蛋，煮个粥，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
3: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然后呢加海参，肯定特别好吃。
2: 是的。
3: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8元。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9元，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9元是有多实惠，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想囤货的话啊，直接订50头送50头。
3: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水煮一次，零下35度低温急速锁鲜，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冻干海参，营养留得住，重量特别轻，泡发就特别快。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不是普通的干货，也不是冷冻库存，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
3: 对，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是吧？
2: 嗯。
3: 也提醒大家啊，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整盒订购到手，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8元。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你今天买25头，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就再送你50头。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9元，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啊，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以前啊，在咱们心中，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是价格昂贵吃不起，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但是今天呢，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
3: 没错，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因为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包括呢，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硫酸、软骨素啊，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蒸一只，然后蘸着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对吧？非常的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那到了晚上呢，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特别的温润。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葱烧海参。总之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
2: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400-988-6008，赶快打电话，400-988-6008，祝您体验成功。
1: 音乐有话说 ，FM
4: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8。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没错，会挑才是真省心。
1: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你看看没舍得买，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尤其是秋冬季节，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但是呢，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就觉得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
2: 没错，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对吧？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泡多久呀，怎么处理呀，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以前啊，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泡发还要一星期。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利用冻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
2: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
1: 是这样啊，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这就叫省心。
2: 没错，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对吧？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我没时间泡，对吧？现在没问题了，我就想问一问哈，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
1: 那可大不一样。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营养价值更加明显。首先呢，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它的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呢，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左右，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
2: 你要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对吧？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
1: 咱们啊，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8元。还没结束啊，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00-988-6008，400-988-6008。
2: 平时啊，你想想看，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对吧？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60元。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每头只要9.9元，确实非常的划算。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9.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我跟大家讲啊，选海参别光贪大，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聪明人看产地，看工艺，看泡发，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
2: 而且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然后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胖乎乎肉嘟嘟的，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
1: 是的，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你想想早高峰堵车，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脑子里不用吵 愁今晚吃什么，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蒸个蛋，煮个粥，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
2: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然后呢加海参，肯定特别好吃。
1: 是的。
2: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合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8元。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9元，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9元是有多实惠。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想囤货的话啊，直接订50头送50头。
2: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水煮一次，-35度低温急速锁鲜，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冻干海参，营养留得住，重量特别轻，泡发就特别快。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不是普通的干货，也不是冷冻库存，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
2: 对，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是吧？
1: 嗯。
2: 也提醒大家啊，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整合订购到手，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8元。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你今天买25头，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就再送你50头，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9元，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啊，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以前啊，在咱们心中，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是价格昂贵吃不起，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但是今天呢，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
2: 没错，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因为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包括呢，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硫酸、软骨素啊，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蒸一只，然后蘸着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对吧？非常的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那到了晚上呢，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特别的温润。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葱烧海参。总之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
1: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400-988-6008，赶快打电话，400-988-6008，祝您体验成功。
3: My Radio 音乐现场。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

粉、配色粉，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九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欢迎来到90 Marid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没错，会挑才是真省心。
3: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你看看没舍得买，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尤其是秋冬季节，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但是呢，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就觉得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
2: 没错，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对吧？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泡多久呀，怎么处理呀，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
3: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以前啊，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泡发还要一星期。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利用冻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
2: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
3: 是这样啊，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这就叫省心。
2: 没错，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对吧？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我没时间泡，对吧？现在没问题了，我就想问一问哈，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
3: 那可大不一样，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营养价值更加明显。首先呢，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它的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呢，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左右，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
2: 你要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对吧？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
3: 咱们啊，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8元。还没结束啊，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00-988-6008，400-988-6008。
2: 平时啊，你想想看，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对吧？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60元。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每头只要9.9元，确实非常的划算。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3: 是的，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9.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我跟大家讲啊，选海参别光贪大，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 咱们就吸收更多。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两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两倍的。聪明人看产地，看工艺，看泡发，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
2: 而且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然后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胖乎乎肉嘟嘟的，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
3: 是的，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你想想早高峰堵车，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蒸个蛋，煮个粥，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
2: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然后呢加海参，肯定特别好吃。
3: 是的。
2: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8元。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9元，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3: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9元是有多实惠。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想囤货的话啊，直接订50头送50头。
2: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水煮一次，-35度低温急速锁鲜，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冻干海参，营养留得住，重量特别轻，泡发就特别快。
3: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不是普通的干货，也不是冷冻库存，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
2: 对，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是吧？
3: 嗯。
2: 也提醒大家啊，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整盒订购到手，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8元。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你今天买25头，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就再送你50头。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

0: 我们送的也多，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这美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9元，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啊，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以前啊，在咱们心中，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是价格昂贵吃不起，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但是今天呢，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
0: 没错，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因为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包括呢，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硫酸、软骨素啊，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蒸一只，然后蘸着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对吧？非常的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那到了晚上呢，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特别的温润。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葱烧海参。总之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
1: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400-988-6008，赶快打电话，400-988-6008，祝您体验成功。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0: Marshmallow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Growing Man。
1: 嗯，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然后今天是星期三，也是9月30号，明天就要放假了。朋友们下班了吗？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下班开心到起飞？
1: 对，不少人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吧。对不对？明天准备出发了吧？
0: 对，
1: 准备出发去到哪里呢？还是说明天先准备先休息一天呢？
0: 公司三日游啊。
1: 怎么听上去你好像是要值班的感觉呢？
0: 我说大家呀。
1: 嗯，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假期的天气情况吧。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从今天然后到10月2号期间，大风、降温、降雨先后上岗，也是挺勤劳的。
0: 真的是，他们加班了。
1: 对，加班了。然后4号开始呢，全省转晴天，所以假期后半段是适合出游的。假期前半段是有雨水相伴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对，
1: 什么雨具啊之类的，还是要备好。
0: 如果没有提前安排这个长途的这种出行计划的话，那么这几天要在做这种近郊游的计划的时候，还是要把天气这个因素给考虑进去的啊。
1: 是的。
0: 另外交通方面也是一样的，下雨肯定路上的这个车子，也可能会有比较大概率，比如说事故的这个发生率可能会要高啊，比如说路上比较湿滑啊等等之类的，注意安全。
1: 是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在这里呢祝大家国庆快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任素汐带来的《我要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非常清新，然后有一点点小可爱的歌曲，但是这首歌的名字有点吓人，《大象的葬礼》，来自徐佳莹。
1: 对，一个人安安静静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假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还看到低精力人群延长假期的四个小技巧，今天一起来
0: 延长假期。
1: 对对对，就是能够让你自己的体感上这几天过得比别人要慢一点。首先呢，就是做反差大一点的事情。你脑力劳动者的话呢，就是尽量做一些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的话，尽量做一些，比如说周末听听音乐、看看书，选择这种舒缓的放松方式。因为我们大脑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专注去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那一天内就会突然增加很多新鲜的事情，大脑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你经历了很多。然后新的体验和追求新的环境，它是延展时间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
0: 那比如说平时我们动脑比较多，是吧？到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搬搬砖。
1: 去砸砸铁，
0: 打打铁，干点体力劳动，是吧？
1: 对对对，做一些木匠的工作之类的。
0: 去干干就是
1: 家里面谁家的那个水龙头坏掉了，然后你去帮忙给修理一下。
0: 这属于技术工种，
1: 技术还不一定谁都能修呢。
0: 对，这不是纯体力。
1: 总之就是做一些和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稍微有一点反差的事情哈，反差感越大越好。然后第二就是做一些沉浸式的娱乐，比如说沉浸式的看看电影。沉浸式的去写作，埋头做一做手工，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被拉长放大了。
0: 做手工这个还不错。
1: 是。然后第三点就是不要放纵熬夜。你看一到假期的时候咱们就容易放纵熬夜，你可能就会因为放纵自己这个熬夜狂欢，早上补觉，整个就是打乱作息了。白天睡的时间过长了。这一天好像还没过，结束了。
0: 对。
1: 然后第四点呢，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学的研究，说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的力量，你可以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接受日晒，然后去公园里面走一走，哪怕就是简单的躺在草坪上，你的心情都会更好，然后睡眠也会更好，这一天的感觉上也就延长了很多。
0: 所以就是这四个方法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可以把我们感觉上面的时间给拉长，让我们的这个假期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当然在假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随时收听 Mario 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ella，Is It Love?

0: 猜了带来的歌 Is it love？
1: 这是爱吗？其实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浪漫的爱，感受浪漫的爱，红酒肯定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呢今天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酒灵商城给大家精选的来自法国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今天打了一个1.9折的超低折扣，
0: 其实不止1.9折，就是他没送之前差不多属于是1.9折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主要是有买还有送，整个价格就非常非常低了。
1: 这个送的还挺多的，899块钱买一箱送两箱，单瓶还不到100块钱。
0: 对，
1: 然后下单的话呢，还会再赠送给你黑天鹅酒具3件套。这个家里面酒具你也不用安排了，我们就全活给大家全部都安排好了。
0: 对，
1: 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这个来自波尔多的红酒呢，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啊。波尔多它是在法国的西南部，因为这边比较独特的这种温带海洋性的气候呢，是冬暖夏凉，雨量也适中，所以为葡萄的成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他们这个产区的土壤类型差异还挺有明显的，就是波尔多它是在河的两岸，然后呢就是左岸是以砾石土壤为主，排水性比较好，然后蓄热能力比较强，非常适合这个我们知道酿红酒的有一种非常好的葡萄品种叫赤霞珠，赤霞珠的生长，所以酿出的这个酒款呢，就是整个来说它的就是感觉喝起来的感觉就是很扎实的，单宁厚重，然后陈年的潜力很强，然后在左岸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以石灰质粘土为主的，它是产出的这个酒款的风格就比较柔顺圆滑，果香比较浓郁，然后大众喜欢的接受度比较高。
1: 而且呢生活当中啊，适当的饮料一些红酒，饮用一些红酒，它其实是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保护我们的心脏，因为它里面含有白藜芦醇等等这种多酚类的植物，所以这些植物呢在适量饮用的时候是可以有助于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对心脏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再有就是红酒里面它是有多种强效的抗氧化剂，比如说原花青素还有维生素 E 等等，那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对于细胞的损伤，所以这种抗氧化作用它是有助于减缓皮肤和器官的衰老的过程，保持皮肤的弹性和光泽的。
0: 所以这个女生多喝点红酒真的是不是我说的多喝，不是喝多啊，适当多喝一点，就是或者说、
1: 日常就是少量饮用，
0: 对，然后频次可能适当增加，比如说他两天或者每天适当少喝上这个小半杯，
1: 对
0: 吧，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这效果会更好。
1: 是的，当然一切都是这个有这个量的这个限制，毕竟还是酒，所以呢还是要适量饮用，酒最好但是一定要适量。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各位需要做的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一个关键词
1: 红酒，
0: 红酒就可以了。这一款来自波尔多核心产区的这个红酒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它的原价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把价格做到就是买一箱送两箱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性价比非常高，你作为日常的口粮酒是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酒体喝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价格其实是非常省的。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我相信。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

0: 王力宏带来的歌曲叫做《我们的歌》。
1: 欢迎你在17:37继续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除了这个听歌之外呢，我相信今天的歌，相信大家听起来感觉都会格外的好听，因为我们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对吧？然后马上这个假期已经是近在眼前了，
1: 是
0: 一条半的腿已经迈进去了，现在反正是。然后
1: 其实现在有好多朋友，人家已经就是开始
0: 下班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十一期间啊。

0: 啊，其实有一些数字还是蛮有趣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来做一些出行上的判断。
1: 嗯，
0: 就是从明天开始十一开始假期，出门的人有多少呢？3.4亿人次，接近平时的2倍。这个是交通运输部在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高位运行的一个判断，10月1号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人次。然后呢，租车出行的量增长有20%以上，包括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同比也增长了22.5%。民航的旅客量呢，是有望再次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
1: 对，
0: 这个三点四亿。你听起来是一个就觉得挺大的数字了，然后你再换一种说法，你会发现它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相当于全国每4个人就会有1个人要出行在路上，
1: 剩下3个人都在干嘛？
0: 你出去吗？
1: 我不出去。
0: 我也不出去。
1: 哎所以剩下3个人里面有可能就有2个人是在家里，还有1个人可能在上班，然后有1个人在路上
0: 一个人在路上所以就很多地方肯定会有一些堵了，包括明天就是尤其是自驾开车出去玩的小伙伴，明天在上午一定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
1: 是，
0: 但是呢交管部门肯定也会在一些易堵路段就提前会有一些预制的力量，包括去快速处理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等等。如果说明天出行的话遇到堵车，大家千万不要因此影响心情，这也是我们过节的一部分，是吧？
1: 对，另外呢就是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还有就是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其实也是挺方便的，你看比如说咱们郑州地铁在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就非常人性化的来了一个延时的服务，9月30号和10月1号，总延时啊是延迟到了次日的0点，然后10月6号和7号，地铁1号线、2号线和这个城郊线5号线、8号线延长也是到次日0点，中间这个间隔呢是8到15分钟。然后10月1号到3号奥体中心演唱会期间是加密了1、6、10、14号线，并延时，然后10月1号到7号呢也会增开16列备用车。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还是让大家更加的方便一些，因为在假期期间在咱们郑州还是有很多的演出呈现的。
0: 对，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要替就是向所有在这个节日期间不放假，然后同时在很多的不同的岗位上为我们在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致敬。
1: 是的，大家辛苦了。
0: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出行之外呢，在演出的市场上郑州其实也是比较热闹的。那么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是在10月1号到3号这3天呢，本年度的最后3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就要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来上演了。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大麦猫眼儿，包括豆瓣的评分都很高。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还可以享受到购票优惠6折起的福利。
1: 是的，
0: 如果你想看话剧在这个假期里面千万不要错过啦。
1: 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假期在家宅在家里面的人可以在家里好好敷敷面膜享受一下个人时光，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今天是最后一天做活动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这个古法面膜的话它是古法配方，里面富含有牡丹精粹，同时呢还加入了现代的二裂酵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做到深层补水，再有的话它是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放心用的，因为这个也是有权威检测报告验证的，坚持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这个矿物油。平时我们自己去买的话呢单盒是99块钱，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也是最后一天了，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而且加我们这个企微客服之后还会再额外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样的福利呢可以赶紧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Diplo 带来的一首 Sad in the Summer。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郁可唯带来的歌曲叫做《不完美》，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衣服。
1: 完美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只要是户外，就一定会想到它。
0: 嗯，
1: 如果我要没有这样的一个北面经典款的这个冲锋衣，好像我出去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安全。
0: 就衣柜里边好像少了点东西。
1: 对，但是戴上它之后，好像其他的衣服基本上都不用怎么戴了，你就戴上配套的这个内搭和裤子、鞋子就足够了。
0: 对，你看曹向阳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发过来图片，人家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1: 嗯
0: 啊，不等着12点之后那个免费的高速。了吗？这下高速是不是可以啊？
1: 你看，它是6小时18分，从现在开始算的话，几点钟到达？
0: 差不多12点之后下高速也行吗？不行吧？
1: 不可以吗？可以的，好像你下高速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
0: 一看咱俩就没有趁着这个时候，
1: 没有这个熬夜过这样的经历啊。
0: 然后我看看它的终点是在。好像是在湖北啊，是不是在湖北啊？有点那个稍微有一点点挡啊。看离荆州、荆门、安徽。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带行李，尤其是准备行李的时候，虽然说特别的兴奋，但是也会觉得头脑一片茫然。
0: 嗯，
1: 就是哎呦，我要带什么衣服？尤其是女生朋友可能会更纠结一些。
0: 嗯，
1: 衣服太多了，然后而且拍出来照片，我到底拍哪一件比较好看一些？春夏秋冬这四季，我是不是都要带一些？要不然的话，万一变天怎么办？但是有的时候，你有一件那个冲锋衣，尤其是里面带加绒的那种冲锋衣。
0: 嗯。
1: 你如果热了，你就把那个加绒的给去掉就可以了，一凉你就把加绒的加上，然后外面下雨的时候你甚至不用打伞，因为北面的冲锋衣它是有一个黑科技的面料的，防风防雨防泼溅，而且呢你即使是高强度的运动你出汗了也是透气不闷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外出旅行啊之类的，或者是做一些户外运动，它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不知道这个向阳一家有没有准备上这个冲锋衣啊，是不是？其实这个衣服它为什么说它完美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不光是功能性很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刮风下雨天下雪天我们都不害怕不担心，功能性很强，防雨又透气，是吧？防水透气。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有这个潮流时尚度在，因为这个北面的1990系列确实也是在众多的一些冲锋衣当中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各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还能做得非常好看的非常潮流的其实真不多。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冲锋衣可能就偏工装风一点，就纯色的或者黑色的居多，对吧？很难把它穿搭出一些更有色彩感的然后不同的风格的这种衣服，但是这款系列确实可以。
1: 它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暴力橙，那个橙色的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出片。我就想想，就是如果一家三口咱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如果仨人一人一个颜色，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整整齐齐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哈。
0: 是，
1: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今天也是打了一个超低的3折的限时抢的一个折扣，是从上海奥莱仓直发给你的，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的。现在的市场秒杀售价呢只需要500多块钱，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1883一件。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一家三口买3件也还不足它的那个
0: 平时一件的价钱，
1: 所以真的是超划算。
0: 对，那现在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
1: 秒杀
0: 就可以捞到这个冲锋衣的福利了，而且是北面的冲锋衣啊。
1: 对，整个的这个型号呢也特别的齐全，从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而且呢是有9款经典的配色。
0: 是，
1: 所以呢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One Republic 带来的 Wildlife。

0: Gavin 带来的 I Can Tell。
1: 欢迎你在18:07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此时此刻已经是在出去玩的路上了，光下班还不够，就已经在出去玩的路上了。
1: 是，
0: 这个心情应该是会更加的开心一些。
1: 对，原本是想着说，哎，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回家收拾行李了？没想到就是有一些行动派，人家早就已经出发了，
0: 已经在路上了。你看刚才就向阳说了嘛，然后他是4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截图了，刚才出发时间比较早，
1: 而且
0: 整个的计划非常的长。要去武汉，今天武汉巴黎龙虾，明天长沙文和友，后天广州点都德，一路向南，然后呢最后是要到海南再环岛自驾一圈。整个这个行程还是比较长的。
1: 对，我看他整个行程他说得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反正时间如果说相对自由的话，那还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其实自驾是真的让人觉得很开心，然后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累，但实际上走走停停玩玩逛逛吃吃也挺放松的。
1: 主要是司机累。我觉得我刚看到这个向阳的那个车子里面的整体的布局，我觉得当他的乘客挺幸福的，
0: 他们应该不需要住酒店，
1: 那个车子完全就可以打造成一个卧室了。
0: 就6座的车型是吧，然后应该是可以这样子操作的啊。
1: 你看小朋友已经躺在那儿了，手里面拿着手机一边在那儿看短视频呢。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另外唠叨一句吧，在车上小朋友听了可能不太开心，就是其实不建议让小朋友在坐车的时候去看这个手机，包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子，尤其对于孩子，因为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就是长好
1: 成熟
0: 、然后他们在一个比较颠簸的状态下，就是你的眼球会一直不停地去调整，这个时候会非常容易造成眼疲劳，就不要长时间的看，偶尔看一看是没问题的。
1: 是的，在路上无聊的时候哈。那当然这个天气方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体在假期期间呢属于是前面会下雨，后面偏晴好的。10月3号之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阴雨天气，然后在4号到8号之间呢都是晴好天气来收尾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呢，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变化。
0: 是的，如果说不出远门的话，那就赶紧把这个在郑州的一些玩乐项目给它安排上。10月1号到3号，我们刚才说的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现在你还能在我们这里买到6折的优惠票。
1: 是的，
0: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华说上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了。这个剧的评分是非常高的，然后同时呢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出行也会比较方便啊，旁边都有地铁啊什么的，很方便。
1: 是的，回复话剧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焦麦琪送上我欢喜喜欢你。

0: FM 90.0，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王嘉尔带来的一首歌曲 All Eyes。
1: 欢迎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带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All Eyes， 所有的眼睛、现在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国庆假期，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度过这件事情。
1: 是就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有一些特别大的一些景点，然后也是实行了一些免票的政策，比如说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他们就是对这个门票啊、观光摆渡车票实行了一个免票的政策。哦，所以大量的游客开始预约。对，现在看到这个预约平台上面显示，10月1号到5号期间的门票已经全部都约满了。然后景区也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这个因为它其实单日的最大承载量是15000人嘛，然后说如果有退票的话呢，次日余量会在当天的晚上八点钟的时候会释放。然后在某那个二手平台上面就出现了大量的高价转让和代拍这样的情况。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有人200块钱，哎，我转让10月3号的门票，并且我还给你提供那个预约的二维码，还有人代拍，也是200块钱一张。然后还有人是这个直接抛售，就是直接咱就是现场当黄牛了。哎呦！然后另外还有人叫价500块代抢10月6号的门票。但是这个文化，这个甘孜州的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提醒说，千万不要花钱找中介预约门票，或者是购买所谓的黄牛票。进入景区的时候，很可能因为无法核验，哎呦，而不能入园。
0: 是大老远的去了，是吧？到时候玩不了，你说多心塞吧。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找黄牛，他就是这个当冤大头的这个风险就特别特别的高。
0: 这个稻城亚丁其实本来是被称作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来着，
1: 很美丽的地方，
0: 一下子大家都全部都一拥而上的话，我估计到时候这个体验啊，可能多多少少会稍微有一点点折扣，因为人太多的话，
1: 而且那儿海拔特别的高。
0: 相对，对，
1: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高原就是高反其实就发生在稻城亚丁。但是那会儿你想想，我觉得去的还没有多少人，我在那儿都已经觉得很难受，天旋地转了，
0: 人一多氧气更稀薄了。你是这意思是吧？你
1: 对，多难受啊。
0: 咱有点常识吧。但是说到稻城亚丁这个地方啊，如果说你要去这地方，你这冲锋衣必须得准备好，
1: 是
0: 而且得准备上这个专业级别的冲锋衣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不管是你去稻城亚丁也好，去川西也好等等，就这些地方啊，西藏也好，就必须得穿上这种既抗风，然后又能够随时应对天气恶劣的一些变化，里面还可以加各种内胆的，然后又能保暖的这种衣服，真的是功能性特别的强大。
1: 对，
0: 今天给各位继续带来的是北面的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兼具了专业和潮流。
1: 对，而且呢，它属于是三季都能穿，春天、秋天和冬天这三季出游的时候，你都可以首选它。可以说买一件真的是省了不少的钱哈。而且呢，它是男女老少穿，谁穿谁好看的那一种。现在有9款经典的配色，然后从XS 到XXL 尺码都是齐全的，就比如说你身高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体重是从80斤可以一直穿到220斤，男女同款正码正拍，卡码拍小，从上海

0: 奥莱仓直接发到你的手上，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的，直接给你打了一个限时三折的秒杀售价，5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
1: 咱就是说这个折扣真的是非常低了啊，相当于是三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就平时你买一件的价格，今天你能在这选三件，你想想看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大，而且它是奥莱仓直发的，然后品质上面大家其实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你也可以随时通过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售后服务来找到我们，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你包括你选的尺码和颜色，如果说哎你说拿到手上觉得这个颜色好像不是特别适合， OK 换没问题。然后如果说你拍回去之后你发现这个尺码哎有点大或者有点小，没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全部都支持，你直接换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为什么我们说秋天能穿冬天也能穿，因为冬天的时候你直接可以再加上一个内胆嘛。
1: 对，你加你深秋的时候你可以加摇粒绒的那种内胆，然后呢然后包括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上羽绒内胆，它当羽绒服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本身抗风，所以说就是在保暖这个事情上功能性也是完全值得就是信任的。
0: 是抗风抗雨哈，你看它光那个外层的硬壳挡风挡雨这个体感上面你就可以再加5度了，然后里面加那个抓绒的它挡寒体感上面又可以加5度了。
1: 对，
0: 所以光这两层叠加你的体感上面就可以加10度，然后保护这样的温差了。所以不管你是周末出游山上看雪你冻不着，然后还有就日常通勤，哪怕就是咱们骑个电动车去买菜去接孩子也都是冻不着的。
1: 对，要骑电动车我跟你说冲锋衣必须得安排上，因为其他衣服可能会刺透了，然后冲锋衣是硬壳完全没问题。
0: 是，你像普通的衣服一场秋雨你就淋湿了，但是这个衣服的话呢雨水进不来，但是你的汗还能出得去。
1: 哎，
0: 这就是它的这个黑壳科技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咱就是不去稻城亚丁日常通勤也完全没问题，因为它真的挺潮的这个衣服，然后一共有很多种的颜色可以自己来选择，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来自于 Cardi B 啊哈。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马上要在十一月份来到我们身边的黎明，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对，那夜你会不会去呢？那一夜就是在2026年的11月21号晚上的7点钟，
0: 对，
1: 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
0: 四大天王里面，只有黎明，这是第一次来郑州举行演唱会，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刷，就是黎明的演唱会，刷的很多都是他年轻时候的，比如说1998年的，哎呀，那个时候的黎明真的
1: 眉清目秀，
0: 太帅气了。然后现在他终于来到咱们家门口来开演唱会了。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你到演唱会的现场，他会给每一个人发一个胡萝卜，
1: 那个、为什么要发胡萝卜呢？
0: 胡萝卜应援灯
1: 哦，
0: 然后那个应援灯本身它这次你看叫 rubber， 然后它这个翻译过来其实用就是粤语，它里面就是胡萝卜的意思
1: 哦。
0: 然后它那个胡萝卜的话呢，又是一个那种咱们平时用的那种小夜灯，然后里面可以换电池的那种，然后你在家里面就是你用完，你不是一次性的，拿回家之后你大概用个几年，用个10年可能都不是问题。然后这也是黎明的一个小心意，
1: 小心意，反正到场就有小礼物。
0: 对，意思就是平时都是你们送给我礼物，这次呢我也送给大家一个礼物，
1: 是，
0: 同时也提醒大家平时呢要多吃蔬菜，
1: 多吃胡萝卜，
0: 多吃胡萝卜补充维生素，咱们都得注意身体健康。
1: 对，然后它这个封面的海报上面就是一个类似于船长的造型，然后他的搭档就是一个兔子，
0: 对，邪恶小兔子，然后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也算是开启一场冒险吧。
1: 是的，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21号晚上7点，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现在呢，各位也可以就是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在很多的票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希望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所期待吧。当然说到这个假期的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假期的时候和家人来一个浪漫之约，来点小红酒调节一下气氛之类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继续有法国波尔多的这个红酒，而且给大家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就平时大家去买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一瓶红酒，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直接就是折上折，就是你买一箱然后再送你两箱，同时呢还送这个醒酒器和两个那个天鹅的那个高脚杯，总共加在一起然后合下来的话一瓶酒还不到100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而且这还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产区的这个红酒，然后这个地方的红酒呢自不必多说，反正但凡是喝红酒的小伙伴或者是了解红酒的小伙伴，对于波尔多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啊。
0: 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看波尔多，
1: 对，
0: 所以波尔多它整个的这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1: 而且呢就是法国的这个波尔多呢，它就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原产地保护的，就是在这个红酒的这个领域里面，那波尔多这个地方是全球公认的顶级葡萄酒的标杆产区，
0: 是，
1: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精品葡萄酒产地。不是那种普通葡萄酒，是精品葡萄酒。
0: 而且日常生活中稍微喝一点这个葡萄酒的话，它也是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样的功效的，抗衰老啊，抗氧化呀之类的。所以呢，小饮怡情哈。那现在899块钱可以买一箱送两箱。单瓶低至75块钱，下单再送黑天鹅酒具三件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是的，你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多囤上几箱红酒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平时

0: 朋友包括客户的招待聚会，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慢慢喝到可能我觉得不到过年你说不定就得开始补货了，
1: 是
0: 对吧？然后如果说哎平时喝的场景不太多，那么等到过年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亲访友的一个礼物。
1: 嗯，是的。只需要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如果在假期在家里面想做做面膜的话，也可以来补一下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优惠福利了。这个是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0: 是现在的这个价格也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可以用炸裂这个词来形容了。平时是99一盒，但是今天给各位的是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的话是不到25块钱。而且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下单之后呢，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启威的客服，他还会再送你两片的试用装。
1: 嗯，
0: 哎，你平时在家里一杯红酒配电影，然后敷上一个面膜，我觉得就真的这种日子想象一下就已经是非常惬意非常放松的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面膜也不错，古法配方，然后呢还有这个丝路云纱膜布，这个是非常贴肤的，里面有这个牛奶纤维等等，安全上面也完全放心，这是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和矿物油等等等等，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反正好东西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首曲目来自周杰伦带来超人不会飞。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三折预售，多种规格，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欢迎来到90 Marid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没错，会挑才是真省心。
3: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你看看没舍得买，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尤其是秋冬季节，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但是呢，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就觉得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
2: 没错，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对吧？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泡多久呀，怎么处理呀，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
3: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以前啊，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泡发还要一星期。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利用冻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
2: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
3: 是这样啊，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这就叫省心。
2: 没错，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对吧？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我没时间泡，对吧？现在没问题了，我就想问一问哈，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
3: 那可大不一样，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营养价值更加明显。首先呢，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它的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呢，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左右，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
2: 你要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对吧？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
3: 咱们啊，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8元。还没结束啊，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00-988-6008，400-988-6008。
2: 平时啊，你想想看，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块，对吧？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60块钱。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每头只要9.9元，确实非常的划算。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3: 是的，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9.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我跟大家讲啊，选海参别光贪大，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 咱们就吸收更多。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两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聪明人看产地、看工艺、看泡发，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素。

0: 不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
1: 而且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然后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胖乎乎肉嘟嘟的，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
0: 是的，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你想想早高峰堵车，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蒸个蛋，煮个粥，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
1: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然后呢加海参，肯定特别好吃。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8元。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9元，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9元是有多实惠。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想囤货的话啊，直接订50头送50头。
1: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水煮一次，-35度低温急速锁鲜，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冻干海参，营养留得住，重量特别轻，泡发就特别快。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不是普通的干货，也不是冷冻库存，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
1: 对，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是吧？
0: 嗯。
1: 也提醒大家啊，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整盒订购到手，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8元。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你今天买25头，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就再送你50头。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9元，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啊，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以前啊，在咱们心中，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是价格昂贵吃不起，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但是今天呢，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
1: 没错，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因为它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包括呢，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硫酸、软骨素啊，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蒸一只，然后蘸着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对吧？非常的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那到了晚上呢，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特别的温润。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葱烧海参。总之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
0: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498元 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400-988-6008，赶快打电话400-988-6008，祝您。

0: 体验成功。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

行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

0: 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来到90 Marido， 这里是好物推荐。
0: 没错，会挑才是真省心。
1: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你看看没舍得买，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尤其是秋冬季节，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但是呢，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就觉得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
0: 没错，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对吧？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泡多久呀，怎么处理呀，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以前啊，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泡发还要一星期。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利用冻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
0: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
1: 是这样啊，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这就叫省心。
0: 没错，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对吧？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我没时间泡，对吧？现在没问题了，我就想问一问哈，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
1: 那可大不一样，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营养价值更加明显。首先呢，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它的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呢，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左右，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
0: 你要这样说啊，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对吧？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
1: 咱们啊，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8元。还没结束啊，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这样算下来呢，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00-988-6008，400-988-6008。
0: 平时啊，你想想看，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对吧？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60元。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每头只要9.9元，确实非常的划算。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9.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我跟大家讲啊，选海参别光贪大，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聪明人看产地，看工艺，看泡发，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
0: 而且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然后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胖乎乎肉嘟嘟的，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
1: 是的，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你想想早高峰堵车，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脑子里不用

0: 愁今晚吃什么，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蒸个蛋，煮个粥，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
1: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然后呢加海参，肯定特别好吃。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合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8元。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买25头送15头，买50头送50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头只需要9.9元，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9元是有多实惠。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想囤货的话啊，直接订50头送50头。
1: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水煮一次，零下35度，低温急速锁鲜，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冻干海参，营养留得住，重量特别轻，泡发就特别快。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不是普通的干货，也不是冷冻库存，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几乎0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
1: 对，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是吧？
0: 嗯。
1: 也提醒大家啊，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整合订购到手，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8元。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你今天买25头，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就再送你50头。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9元，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啊，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以前啊，在咱们心中，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是价格昂贵吃不起，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但是今天呢，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
1: 没错，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因为它低脂肪，几乎0胆固醇，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包括呢，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硫酸、软骨素啊，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蒸一只，然后蘸着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对吧？非常的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那到了晚上呢，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特别的温润。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葱烧海参。总之一只才9.9元，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
0: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400-988-6008，赶快打电话，400-988-6008，祝您体验成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

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音乐不停歇。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

0: 外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

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4: 音乐
5: 音乐
4: 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
0: 软啊，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

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7: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000。

八，今天只要599。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扛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

0: 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1: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2: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床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

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Yeah.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出门三句话记牢了：第一，满减券和消费券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想省就早出门。第二，热门景区要提前线上预约，当场很可能进不去，别白跑一趟。第三，景区优惠只认证件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千万别忘带，出发前先看一眼官方公告，政策和优惠随时可能调整，实在拿不准就打景区电话问一句，便宜要占，规矩也得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弄到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FM 90.0 My Radio。